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程咬金头一个上了中央讲台，到了台上的往前一看呢，就是一愣。原来在讲台上摆着把椅子，当中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个人呢，身量不太高，也就在70左右，大脸盘子，面如三秋古月，两道宽宽的眉毛，耙鼻子，鲶鱼嘴，海下漂摆，一步银然，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抓地虎的快靴，外面披着银灰色大氅，腰里头挂着一口33长的防身宝剑，二目如灯。在他的身后站着20名彪形大汉，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5色三角旗，威风凛凛，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程咬金看了一会儿，不认识这人是谁。老杨林陪他上来的，杨林冲这老者一躬身，看得出对这老头十分尊重。
5: 总站主，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这位就是想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现在是大魏国的前部正印先行官。说着话冲程咬金一摆手，程将军，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老者就是同齐镇的总镇主，人送绰号踏雪无痕，仇成仇乐天。可就见仇成微微欠了欠身，百闻不如一见呐。今天我能见到程将军，实乃三生有幸。

0: 程将军，怎么你一个人来的？莫非瓦岗山的军师大帅都没到吗？老爷子都来了，他们随后就登将台。老程说的是一转身对下边喊：二哥、三哥，各位都上来吧，没事儿。大伙儿才陆续的登上将台。除了秦琼、徐茂公保着李密之外，另外十七国的王子也都到了。这些王子都是谁呢？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明州王张成金、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淮南王铁木尔、沙陀王罗金、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两句。在前者四平山，一场血战曾经死了四个王子，现在呢又续上了四位，就是沙陀王罗金和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原来的王子死了，不等于这个国家被消灭了，人家另推举别人，仍然挑着反王的旗号。咱们闲言少叙，哪家王子不得带几名亲兵爱将啊？大家这一上台，把中央将台几乎都挤满了。靠山王杨林挨个的给介绍了仇城仇乐天，大家才知道他是总镇主。这仇城啊，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英雄好汉，各国的国王，老朽不才，蒙靠山王看中，从山村把我请到紫金山，哎，摆下一座小小的铜旗阵。现在这座阵呢、已经摆完了，从三月初三开始就约请各位破阵，日期不限，半年也好，一载也好，什么时候破了咱们什么时候算拉倒。但是咱们有言在先，看见没，中央将台上竖着一根铜旗杆，顶上插着一面铜旗，站着四个字，是真命天子。不管你们十八国哪一国首先破了阵，打破中央将台，把铜旗杆拉倒，把铜旗要夺到手里，那你就是真命天子。我和靠山王就承认你是皇上，我们率领四十万精兵投降，大隋朝宣布灭亡。这话我必须得交代清楚，我希望各位王子你们好自为之。哎，至于你们怎么破阵，那我们管不着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但是有言在先，空口无凭，咱们要签字画押。来呀、文房四宝准备，桌子摆上，文房四宝摆上，现在就签字画押。各国的王子嘴里没说什么，心里都盘算开了。哎呦，破铜旗阵跟破长蛇阵截然不同啊，这玩意儿有便宜呀、 这要把同齐抢的手，就是真命天子，大隋朝的江山就归谁呀？这个字啊，非签不可。因此，你争我抢着，十八国的国王都跟杨林、仇成签字画押了，然后誊写多份，每人发了一份。大家在将台上少坐了片刻，这才起身告辞。杨林和仇成把众人送出东山口，拱手告别。安下杨林、仇成，咱不说。这十八国的王子，等出了东山口之后，说了几句客气话，各自回营。大魏国瓦岗寨的人也回到连营。徐茂公马上传令，小玉瓦岗寨的英雄好汉，绝不要麻痹大意，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这座铜旗阵是最难打不过。很显然，要一步走错，满盘俱空啊。因此要审慎对待，没有本军师和大帅的令箭，任何人不准偷着打阵。一只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就这样，瓦岗军按兵不动，三天没打阵，程咬金呢就受不了了，呆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老程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带着好几十万军队，每天得费多少粮饷啊？啊，瞪眼不打仗。”这到底是想干什么？他知道他说不过徐茂公，所以这天晚上吃完饭呢，他溜溜达达来到李密的御营。李密呢正在这看兵书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赶紧起身相迎。王兄，你还没歇着？没有，睡不着睡不着。我你把书本放下，咱们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怎么样？欢迎欢迎，请坐。来人了，泡茶。沏了一壶浓茶，二人对坐。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又嘬牙花又皱眉。李密乐了：“王兄，你怎么了？觉着不舒服？哎，没有一个地方好受的。”我说：“老兄，你是知道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你说好几天了，咱们这算干什么的？吃饱了就睡觉，也不练兵，也不破阵，这牛鼻子老道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你身为一国之君，你怎么不问问他呀？”程王兄，我看这件事儿，军师大帅自有安排，你我都不必着急呀，军师肯定有巧计破阵，咱们就等好吧，待着你的吧。我看你叫那牛鼻子把你唬住了，别人我不了解，徐茂公我还不知道吗？他这个人呢，鼻子眼插大葱，就会装象。你别拿他当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他纯粹啊被铜旗阵给拍住了，人家杨林他们一说大话，把他震得没词儿了。我说：“老兄，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儿晚上咱们进铜旗阵溜达溜达，你愿意不愿意？”李密一听吓了一跳：“不，程王兄千万不可冒险，军师有令在前，早就说得清楚，没有令箭哪个敢进铜旗阵，犯下掉头之罪，连孤也不例外呀。这件事情可做不得。你看，我李密啊，这回我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你是个贪生怕死鬼呀。我要知道你是个窝囊废，想当初我不应该脱袍让位。你是一国之君，你不发话， 谁能说话呀？那军师不是你的臣吗？他不也得听你的旨意吗？怎么现在本末倒置，反过来你倒听他的呢？啊，他不让你动，你就不敢动啊？大英雄得有点主见没有啊？不能人云亦云呐！
1: 我告诉你啊，
0: 我可待不住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破阵，我非把真命天子的铜旗拔下来不可。哎呀，成王兄不可暴躁啊，我看即使去的话也应该跟军师大帅打个招呼。
1: 你得了吧，
0: 跟他们一说这事儿就算黄了。我李密，你要真是英雄，咱俩去一趟怎么样？我保着你管保铜旗到手。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管遇上什么事情，准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怎么样，咱溜达溜达。哎呀，这件事情姑不能陪着你。怎么算陪着我？我是陪着你，将来打了天下是谁的，还不是你们老李家的吗？
1: 走走走走走走。
0: 程咬金过来连拖带拽，可难坏了李密，不跟他去惹不起他。这位是有名的蘑菇头，跟他去准死无疑。可喊又不能喊，把李密急得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不来人呢？要来个人给解解围，那不就好了吗？李密正盼着来人呢，还真来了一位。连龙一挑，走进个黑的个来。李密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正是瓦岗山上著了名的大草包，空锤将齐国远。原来齐国远呢，跟程咬金差不多，也待不住了，吃完了饭心发闷，到外头溜达。听见程咬金的声音，这才走进御帐。齐国远进来之后，晃着大黑脑袋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程咬金也没隐瞒，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说老齐，你说我说的对不？”齐国远把脚一顿：“哎呀，英雄所见料同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早想进铜旗阵，既然这样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保着魏王千岁一同进阵。李密一听，又来个催死鬼，打了没喽？走走不了，躲躲不开，让这俩草包架着到辕门上马。巡逻的军兵一看，那惹得起吗？那是魏王啊。李密也不敢说别的，上马之后俩草包保护着他出辕门，是直奔紫金山。齐国远拍拍李密的肩头：“王爷，你舒展一点，把你那心放下，我们两个人保你万无一失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史锤的祖宗啊，谁一见我连手都不敢伸，就吓跑了。在这说老程那三斧子半天下一绝，今儿晚上咱们肯定能破得了铜旗阵。”李密心说：“别扯淡了，你们两个人我还不清楚吗？是饭桶的饭桶。”哎呦，我算倒了霉喽。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希望秦琼和徐茂公发觉，能派人把他救回去。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灯光一闪，如飞似箭来了匹马，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越走越近，这匹马是越来越快，眨眼之间马打对头。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定睛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大隋朝有名的上将虎牢关的元帅四宝大将尚师徒。 这上石头可不好惹呀。怎么叫四宝大将呢？原来他有四宝护身。头一样，天王盔。据说他这顶盔是宝盔，刀砍不动，斧劈不动。身上还有一身宝甲，叫太岁甲，能避刀剑，可以护身。掌中手使条大枪，叫金钻提炉。据说是什么高人打造的。这条枪能善避其他的宝刀宝剑，钢口非常好。最主要他骑的这匹马叫虎雷豹。从外表上看，这匹马跟别的马没什么区别，但是在脑门上长个肉瘤，这肉瘤能有高庄馒头那么大，肉瘤上还长着100多根红毛。您别小看了这个肉瘤，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四宝将上师徒用手一掐这肉瘤，虎雷豹要疼了，他就叫唤，叫唤这个声音跟虎的吼声一样一样的。要怎么叫虎雷豹呢？别的战马听见他的叫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瘫软在地，因此称为四宝大将。这个人对隋炀帝还赤胆忠心呢，还哪个战场上都没少得了他。在四平山，程咬金没少跟他打交道，不过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还没有。他一看是上师徒，早把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呀呀呀！君臣三人把马带住。上师徒一看是李密、程咬金、齐归远，不由得喜上眉梢。哎呦，巧极了！本帅奉命巡逻，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三位了。倘若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大魏国的国王李密吗？这位不是想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那位不是空锤大将齐国远吗？李密赶紧就抱拳，不错，正是小王，你不是上将军吗？然上师徒说到这儿，唰把脸沉起来，咬着牙瞪着眼睛，李密，你个无耻的叛逆，当今天子对你可不错呀，把你官复原职，身为一国的魏国公，吃尽穿绝，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呀！我真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跟这伙响马打成了一片，竟敢自立国号，当了一国的国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今天你遇上我上师徒，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你就拿命来。上师徒说到这儿，一晃掌中金钻提炉枪，就要刺死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保驾来的，能不管吗？老程一晃大斧子冲过去了，你拉倒吧你，他把枪给崩开。上师徒，你别觉得你了不得，你怎么不翻眼睛看一看呢？隋炀帝现在病在扬州还能活几天？隋朝的江山还能维持多久？如果隋朝要垮了台，你就好像丧家之犬。要明白事理，赶紧下马跪倒我们魏王的面前，苦苦哀求。魏王高抬贵手把你收留，你跟我们一样，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将来你也算开国元勋。两条路，你走哪条路吧？ 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可知道程咬金的厉害。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和齐国远这俩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李密让给四宝将上师徒，他们不管了。其实这也难怪，就是他们八个也不是上师徒的对手，迫不得已回去搬兵。如果等他们把兵给搬回来， 吴个李密也交代了，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人，正是金钱豹翟让。原来翟让奉军事徐茂公的令箭，今天晚上巡营，正好走到南门，有哨兵对他讲，魏王和程将军、齐将军 三个人三匹马奔了通缉镇了，翟让大惊啊！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军师大帅也不知道。哎呀，心里这个着急劲就甭提了。一方面命人禀报军师大帅，他一个人就追下来了。半路上先遇上齐国远，后遇上程咬金，知道李密的处境非常危险， 因此他不顾一切前来救驾。翟让来的真是时候，晚来一步，李密就交代了，因此才大吼一声拦住上师徒。两个人见面连话也没说，插枪并举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让上师徒
2: 在金钱豹翟让的左腿上扎了一枪，把金钱豹疼得嗷一嗓子，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忍痛负伤，是拨马便走。正在这时，援兵上来了，灯光晃动，喊杀连天。为首的正是大帅秦叔宝，后边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尤通、王君和等人。
1: 原来程咬金、齐国远跑回连营，把情况都说了，把元帅秦琼给恨的，用手指着他们俩，等回来咱们再算账。秦琼说罢，提枪上马，带着几员大将是直奔紫金山，在半路上遇上李密和翟让了，放过他们，秦琼过来把上师徒给挡住。上师徒一看， 希望落空了，看来想抓李密化成泡影了。抬头一瞅，是秦琼。

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抓不着李密，要能把秦琼给拿住，也是立下大功一件。我始终跟姓秦的没有正面交过手，今天我试试这个秦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两个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等一打上了，上师徒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不愧是当今的名将，马快枪急，招数变化莫测，佩服佩服。但是秦琼呢，也赞成上师徒。不愧是四宝大将，掌中这条大江无动如飞，怪不得程咬金、齐国远甘拜下风啊！再多几员大将也白给呀。两个人打到40多个照面没分输赢。正在这时，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将王玄、王君可、王不挡、谢英登等人全到了。大伙儿一看呢，别单对单各对各了，干脆往上闯，捉拿上师徒吧。弟兄们冲啊！20几员大将把上师徒困在当中。上师徒一看不好，我非吃亏不可，我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冷不丁的一伸手，抓住宝马良驹虎雷豹脑门上这肉瘤，他使劲这么一摁，他这玩意儿疼啊，虎雷豹就有点受不了了，四个蹄子几乎都腾空了，把头一扬，起来。就这一嗓子可不要紧，再看以秦琼为首的黄骠马啊，噼啪啪的，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哭哭哭哭哭哭哭，全都瘫软在地。要不怎么叫虎雷豹，叫宝马的？众人没防备到这一手，秦琼从马上咕噜就摔下去了。四宝将上师徒一看，好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别人我全不理，今儿我非抓住秦琼不可。因此的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对准秦琼就是一枪。可秦琼也不白给，别看从马上摔下来了，赶紧使了个就地18滚，燕云18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道旁去了。上师徒连扎3枪都没扎着，秦琼身子也快，从地上起来之后扑奔黄骠马，一拉马的丝缰把黄骠马带起来，2次抄枪上马。上师徒不舍，是紧紧追赶的，奔秦琼又扎了第4枪，结果秦琼躲开了4枪，结果秦琼躲开了，黄骠马没躲开，正扎到马屁股上头，把黄骠马可疼坏了，下来叫了一声，然后撂蹶子奔正南就下去了。上师徒一抖了手，哎呀呀呀呀，这枪扎得太低了，要高一点秦琼就活不了了，今天我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呀。上师徒不顾一切，拍马5枪奔秦琼就追下来了。你想黄骠马受了惊了，这马的速度够多快，上师徒是宝马良驹，速度也够快的，因此把别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单说秦琼这匹马受惊落荒而逃，秦叔宝怎么带也带不住了。历来这黄骠马最听主人的训教，今儿个一反常态，你越叫他站住他就往前头跑。后来秦琼没

办法了，一只手提枪，一只手扣住铁骨梁，身子往前一哈，就好像贴在马身上一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觉着两耳生风，呼呼山响啊，翻山越岭，窜树林子，跳壕沟，遇上了不少危险。后来这匹马从坡底下往山顶上跑，速度还是那么快。秦琼一看坏了，非出事儿不可，越，怎么越他也不站住。后来这匹马终于跑上山顶，到这儿就无路可走了。山前头是陡壁悬崖，能有十几丈高，下边是一道山涧，而且山涧里还有水，水流虽然不急，从东奔西淌，尤其是黑天往下一瞅是深不见底呀。秦琼一看完喽，非摔死不可呀，他把眼睛一闭，这黄骠马四蹄蹬空，日从山头上就飞下去了，前头什么灯头都没有，那还不得掉下去吗？紧跟着一翻个日，连人带马落到涧底。方才咱说了，底下有水，水不深，因此呢有很多石头都露到水面外边，日久年深，这石头什么形状的都有，有的像刀子，有的像宝剑，有的像锯齿，有的溜圆。这黄骠马正好落到带尖儿的石头上，一下就把肚子给豁开了。可惜黄骠马是活活的摔死，秦琼从马上也摔下来了，他手里还有虎头枪呢，本能的用枪一扎这地，保持身子的平衡，没想到咔吧一声把虎头枪折折了。前文书咱说过，四平山上一场血战，瓦岗军夜闯连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曾经跟秦琼交了手，咣一锤把秦琼的虎头枪给砸弯了。后来李元霸知道秦琼是恩公，赔礼道歉，把这条枪又给他捋直了，一弯一直，这枪里边有了欠茬了。今天秦琼用力过猛，仍然在那个欠茬折的，这一折不要紧，整个把秦琼摔到水里了，砰！这么大的秦叔宝今天太惨了，脸被石头也划破了，盔头也摔掉了，身上是受伤多处啊。好在水不深，秦琼只喝了两三口，从水里就爬出来了。回头一看黄骠马肠子都出来了，把秦琼疼得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呀。这匹宝马良驹驮着自己转战南北，没想到今日死在紫金山呐，看来我对不起这匹宝马呀，本应当挖个坑把它埋了，但是哪有那时间呢，也没工具。正在这时，四把大将上石突就追到山顶上，越上石突把马带住了，他低头往山下看了看，一瞅秦琼在水里头站着，秦琼的黄骠马已经摔死了。上石突大喜，嘿，秦琼啊，你累生双翅你也跑不出我的手心去了，但是离着远，够又够不着。上师徒一想怎么办，抓不着活的死的也行啊，我把你脑袋砍下来
交给靠山王，我也算立了大功了。枪够不着，我这有弓箭呢。可那，他把金钻皮炉枪挂上来，抄弓搭箭，对准秦琼，啪就是一箭。本来他的箭法比较高明，但是今天呢就例外了，一个是天黑，这目标看得不那么准，二一则他一着急把箭射歪歪了，贴着秦琼的耳边，这支箭就过去了，可把秦琼吓坏了，仰起头一看，上师徒到了。秦叔宝也顾不得黄骠马了，把半截枪扔到水里头，趟水往对岸逃跑，哗哗哗哗哗哗，跑两步一个跟头，跑三步一个联系，好不容易才爬到对岸。上师徒一看一箭没射着，又射了第二箭，结果也没射着。嘿，上师徒心中暗想，我这个箭射的有准儿，今儿怎么了？他又拽出一支狼牙箭来，对准秦琼，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弓拉满了，恨不能这一箭把秦琼射个透心凉。可是由于用力过猛，咔吧，把弓弦拉折了，可把上师徒气坏了，把弓往地下一扔，拨马下了山头，来追赶秦琼。此刻。天已经渐渐的亮了，秦琼累的是寸步难行。到了对岸之后，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虎头战靴脱下来了，倒过个呢，哗哗，把靴子里灌的水全倒出去了，里边还有不少泥土和石头子儿，全磕得干净了，勉强的他又登上。秦琼一琢磨，这上师徒绝不能放过我呀，这山头又不高，他射不着我，肯定得绕道来追我，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赶紧快跑。他好不容易从山涧里头爬上来了，趴到山坡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气呀，勉强咬着牙二次站起来，一溜歪斜奔正东跑。方才咱没说吗？天亮了，周围的一切看得比较清楚。秦琼一看，不远的地方有座庙，什么庙不知道。他心里头盘算着，干脆我进庙吧，起码我讨口水喝，然后找一个地点躲避躲避，以免被上师徒发现。他心想的倒挺好。眼瞅这座庙就在眼前，说什么他也到不了了。往前勉强走了个三五步，身子一摘呗，觉着眼前发黑，摔倒在地。一着急，什么事儿也不懂了。如果上师徒追来，秦琼坐地得死。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呢，从山坡上来了两个采药的小道童，那筐里头满满的都是药，两个人身上被露水打的全都湿透了。师兄师弟，哎，可到家了，老师今儿还得骂咱，叫咱们天亮以前赶到家，你看日头都要出来了，那咱就跟老师实说呗，那边是战场，咱不敢去，可老师又非得要这种药，咱们就得舍近求远呗，我想师父也不能宅怪咱们，走走走走。哎，我师弟，你看这怎么有个人呢？是个人。这俩小老道先是一害怕，而后仗着胆子到了秦琼近前，用手一摸，没死啊，还有热乎劲儿呢，看来是昏迷不醒了吧。哎呀，前面可是战场啊，他是哪国的？那怎么办？赶紧禀明师傅吧。他们跑进庙去跟老老道说了，老老道犹豫了片刻，有心不管，就在庙前
那将来不管他是哪一国的，人家追起来，你们是出家人见死不救。

0: 怎么回事？一怒之间还不得放火把我这小庙给烧了，把我们爷仨给宰了。可又一想，出家人绝不能袖手不管呐。他带着俩徒弟把秦琼架进庙中，把庙门关上，把秦琼招到屋里去，甲胄给他卸掉了。哎呦，一瞅怎么净伤啊，大腿胳膊脸上脑袋上的左一个口子右一个包啊。这老道还是半拉医生，他叫他徒弟采药，就是配置各种丹药的，赶紧把小箱子拿过来，给秦琼上了止血药、止疼药，该包扎的包扎，又给弄了一碗姜汤水给秦琼灌下去了。就听秦琼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一叫唤，老道长出一口气：“无量天尊，此人得救了！快快快，把院里东西规整规整！”哎，俩小老道把药筐放下，扫院子的扫院子，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正这时候，西房门一开，走出个老者来。好睡好睡呀，没想到这一觉睡的日头都出来了。老老道一听，赶紧到院中迎接。老人家，这么说您睡得挺好，太好了，这一路之上都把我困极了。哎，道爷，你那干什么呢？哎，别提了，大清早起来，门前来个陌生人，昏迷不醒，我师徒三人正在抢救他，到现在也不知他是谁，是吗？这个老者闻听就进了屋了，还没等看着秦琼，看着秦琼的书童简了，拿起来一看，呀，这不是秦琼的吗？急冲冲来到床边一看，一点儿都不假。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了？道爷，赶紧抢救！老爷子，您跟他认识？太认识，我们是亲戚。时间不大，秦琼明白过来了。他睁眼一看呢，又惊又喜。这老道他不认识，但这老头他认识，正是长平王秋瑞。您看这事儿赶得多巧！秦琼就好像做梦一般，拉住姨父的手就问：“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您不是在瓦岗寨吗？”“啊，这有什么奇怪的？我有胳膊有腿，我是活的。我不乐意在瓦岗寨待着，我就不行溜达溜达吗？故此咱爷俩在此相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长平王秋瑞和他儿子邱天豹，全家人四十一口都投靠了瓦岗。老头现在享了福了，几年来每一天是一日三餐全由瓦岗寨供应，老头一点责任没有，除了养老享福之外是一心无挂呀。老两口子对程咬金、徐茂公、秦琼是非常感激，每次开兵建仗，老头都找秦琼，非要领一份差事不可。秦琼就乐了：“姨父，用得着您吗？满营众将多达几百人呢，他们带着手就干了，您老人家就享福吧，别的甭管。”哎，长平王秋瑞一看也没办法，就拿这次来说，秦琼、徐茂公率领五万精兵攻打泗水关、红泥关，老头打算领着儿子也要参战，又被秦琼给拒绝了。等秦琼他们走了之后啊，长平王心里挺不痛快，跟老伴儿说：“是不是秦琼他们有点看我老卖年糕不中用了？我看不是叫我养老，这是嫌我是废物。哪怕你给我一点差事也行啊，一个不行，百个不行。看来人可别上年纪， 到了岁数就不值钱了。长平王邱瑞大发牢骚啊，最后干脆就不吃饭了，把王妃夫人可急坏了。王妃夫人百般劝解，你不要多想，不要屈枉了秦琼，人家是为你好。老头子，你要觉着在瓦岗寨待着闷得慌，那你就出去散散心。这句话说对了。邱瑞说，好吧，秦琼他们不是不带着我吗？我偷着跟他们，我看他们干什么。万一我要大显身手，给秦琼他们帮个忙立个功，也省着他们小看我。这老头啊，上了岁数了，这个脾气还特别古怪，说干什么就干什么。邱天豹也拦不住，就这样，长平王带着应用之物和两名家人离开瓦岗寨，赶奔前敌。这一路之上，他到了泗水关，一看都被大魏国占领了；到了红泥关，一看也插上大魏国的旗号，老头挺高兴。后来一打听，现在十八国会兵全到紫金山要大破铜旗阵。老头一想，这回得用人多吧，我干脆就奔前敌。可是由于道路不熟，昨天晚间转到山环里头来了，遇上一座三官庙，就遇上这老道了。昌平王一想，人困马乏，不如住上一夜，明天问明方向再去也不晚，所以这一觉才睡到现在。哎，没想到秦琼拜的三官庙。爷儿俩再次巧遇啊，长平王问秦琼啊，孩子，你怎么到了这儿，落得如此狼狈？秦琼把经过讲述一遍呢。姨父啊，我遇成劲敌了，此人叫上师徒。
1: 谁？
0: 四宝大将上师徒。秦琼啊，你放心，不是你姨父说句大话，别人我不敢说，唯独对这个上师徒，我让他跪着他不敢站着，我让他趴着他不敢起来。老头正在屋说呢，就听外头咚咚咚有人砸门，四宝将来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